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소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韩龙山一战大得全胜，众将正在庆贺，五公子岳震回来了。岳震来到大帐，只见他满面春风，见过元帅、军师和众将。诸葛瑾问武将军，牧羊城情况如何？回军师，老王爷完颜寿很好，黄龙府不知道他们仙途。我说我们要起兵奔黄龙府，完颜寿乐意开城放我们过关，只是告诉我们不许损坏田地，伤害百姓。他又说他想亲自上黄龙府，说服金国狼主交出二弟，两国议和。我离开牧羊城的时候，他也奔黄龙府了。他临走时嘱咐我，你们可以进兵，如果金国乐意议和，很快就派来使臣，开城的事儿叫瑞仙来管。岳雷、陆花王、诸葛瑾闻听非常高兴，歇兵数日，兵往北进。一路上没有金兵拦挡，输要剪断。过了牧羊城，眨眼间就来到慎华江。这个时候大金国已经换了新军了，完颜吴乞买身患重病，听说盘龙山打了败仗，金兀术已死，连气带下他也死了。新军完颜丹刚刚继位，他刚当上狼主，就听说大宋朝的兵马已至慎华江，当时是心慌意乱，束手无策，忙召集各家小狼主和文武群臣商量怎么办。就在这阵儿，完颜寿来到黄龙府。完颜寿很聪明啊，先找黄龙府的左丞相萧绎商量是不是两国议和。左丞相萧绎点头，然后两人上殿动本。狼主岳家军已到慎华江，昌平王四殿下乌竹已死，现在无人退兵，黄龙府危在旦夕，不如写降书顺表，将二弟送回求和为上。新军完颜丹一看也没有别的计策可施，点头答应。不过宋朝的两个皇上早死了，只可灵柩回中原，可不知道人家岳家军能否答应。完颜寿说，我和他们说说。就这样，朝里派来王叔、完颜锦哥和完颜寿两个人奔宋营。等来到岳家军的连营，有军卒往里报信儿。岳震、岳雷、诸葛瑾等人听信儿之后，大家商量怎么办。岳震说，千万可别漏我和瑞仙成亲的事儿，免得把完颜寿牵连进去。然后叫诸葛瑾亲自迎接，将金国的两个使者带到了大帐。完颜寿心里有底儿，完颜锦哥害怕呀，到里边见陆花王、见岳雷，说明议和之事。岳雷把脸一沉，若要求和，必须将二弟送出，写降书拿顺表，永不再返，方可退兵。完颜锦哥吓得直哆嗦呀，岳大帅呀，二圣久已归天，现在只有宋朝的个使臣张九成健在，我们回去起出二圣的灵柩，将使臣张九成送回中原，不知怎么样。岳雷点头说行，只要把降书顺表拿出，张九成带灵柩回中原就可退兵。老王爷完颜寿一想，我何不趁着议和的机会将我女儿的亲事说明，省得将来偷偷猫猫的 再说我私通中原就不好了，想到这儿，完颜寿故意的提亲，元帅，我们两国已结盟好，我非常高兴，我有一小女愿许给岳门之后，不知元帅意下如何？岳雷也明白，点了点头，听说老王爷知书达理。 贤明善良，既如此，我有个五弟岳振，尚未婚配，可叫他二人成亲。哎呀，那我是求之不得呀！岳振呢，快过去拜见你的岳父。岳振过来磕头，这是故意的给完颜锦哥看。完颜锦哥挺高兴，我一定将此事禀明郎主。说完，这金国的两个使者走了。 一个回牧阳城准备送郡主瑞仙成亲，另一个是完颜锦哥去五国城起出二弟和正后行后的灵柩，并以厚礼送瑞仙郡主，在黄龙府又拿来降书，递到岳家军的营盘。岳雷领众将拜了二弟的灵牌，又将降书接过来交给陆花王召见。随来的有张九成。 这个张九成是个忠良啊，当年是在大宋朝为官，因为没走秦桧的门路，被秦桧给贬到北国，名义上说是探二弟，实际就送到北国不让回来，在那受苦。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还是岳飞在诛仙阵打仗的时候呢？如今二十多年了，张九成漂流在北国呀，今天能回临安，说不出的喜悦。 千言万语表达不出他对岳雷岳家军的感激。随后，岳雷派三千人护送灵车，还有随行的张九成、完颜锦歌，又派韩启龙、韩启凤保护陆花王召见回朝报功，交降书顺表，和把功劳簿送到朝内。他们都走了。 完颜寿也把女儿瑞仙送到营盘，和岳振正式成亲。简短截说，岳家军歇兵一个月，班师还朝，这是鞭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行在太平沟，岳振去找樵夫陈九成，接他到临安纳福去，又起出沈氏的古诗，又到白马寺看望恩师静修长老。
5: 一切都办完了，和陈九成同到军营。这一路之上啊，各州各府各县文武官员是连接带送，老百姓夹道欢迎啊。简短接说，这天来到临安城的十里长亭。此时，十弟赵构驾崩，十一弟孝宗继位，陆花王张九成。 早就进京了，将前敌之事已经说明，功劳簿孝宗过目了，灵牌也都安排好了，灵柩也都葬埋起来了。一听说岳家军要入朝了，急忙命陆花王召见，带着文武百官在十里长亭迎接。随去的李文生、韩世忠、黄杰、张信，还有奸贼张俊。 岳雷领人马来到十里长亭前，一看满朝文武都在着呢，急忙下马过来施礼。韩世忠紧走几步，满脸堆笑：“哎呀，贤侄辛苦了，万岁特命我等在十里长亭迎接元帅，迎接众位将军，这有三杯水酒与将军迎风丹陈。老伯父。” 这可折杀小侄儿了，我一家多亏众位大人搭救，不然焉有今日。说完，拿起水酒祭天祭地，最后这一杯祭岳元帅死去的亡灵。友军都督张俊直往后躲呀，你像张信呐、黄杰呀、都过来道喜，问长问短，唯独张俊。 生怕被岳雷等人看见，岳雷的兵马扎在城外，领众将进城。京城的老百姓都出来了，街道。
4: 被封上了，几个水泄不通，都要看看岳家军的众位好汉。好不容易来到八宝金殿，文武大臣到金殿见将，天子传旨选岳雷上殿，其他众将在午门外候等。岳雷来到金殿，对金山岛玉柱跪倒磕头：“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孝宗皇帝耳朵早就灌满了，说岳雷如何的能为好，人又好，忠孝双全，前敌立功，如今得胜还朝，从心里也很佩服赞成。爱卿免礼平身，谢万岁。岳爱卿啊，带兵抗金，大得全胜，又将先帝的灵柩取回，功高盖世。哎呀，这是为臣子应该做的。随去出征的将军辛苦了，鲁花王已将功劳簿送入朝内，朕要见见各位亲家，按功行赏。随后告诉传旨官，传朕的旨意，选岳家军众将上殿。岳雷心里着急呀，这些人没眼里，上金殿怎么见皇上、怎么行礼都不知道。像牛通啊、狄雷呀、这些人，不定说出什么话来呢。急忙过来：“万岁呀、这些人过的是戎马生涯，不懂得理解，望万岁原谅。”哎，真不怪。传旨官传出旨意，时辰不大，众将都来到八宝金殿，哗的一下子跪倒磕头啊，好几排呀、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但是一个个威风凛凛，相貌惊奇，山呼万岁，声音洪亮，整个把金殿震得恨不能乱颤。天子还挺高兴，众位将军鞍马劳乏，辛苦了。说完打开功劳簿，上边早写好了怎么封官，早和大臣都商量得了。众位爱卿听封。众将一听全不乐意了：“怎么不提杀奸贼，替岳元帅报仇，叫我们当官？那个官当不当能怎么的？”可是谁也不敢说。皇上说：“扫北大帅岳雷听封。”岳雷的心呢，唰就凉了半截。为什么谁也不提秦桧的事儿呢？可实在憋不住了：“万岁，微臣领兵退敌，非是为当官呢、而是为继承父志，雪国耻，直捣黄龙，迎请二弟还朝，报父仇，为国除奸呢。”哦，报仇。对，我父亲、我哥哥张宪等人被老贼秦桧害死在风波亭，死得太冤了，求万岁做主。他这一说话，众将都吱声了：“对，要替岳大帅报仇啊！”诸葛瑾跪爬了半步：“万岁，我父被秦桧送的毒药酒药死了。”何凤说：“我父亲何元庆也是被药死的，不能报仇，我们不在朝为官。”哎，众位将军，难道你们不知道秦桧因达背疮疮口迸裂已经死了？人死就不结仇了。大家一听傻了：“怎么秦桧就这么死了？”岳雷说：“万岁，秦桧若死了，但是事情不算完，是非昧清，忠奸不明，他的同党还在，那王氏私通北国，害死了我的父亲和岳家军的老将。”哎，你说他们私通北国，加害你父，有何为证？万岁，我们在朱仙镇抓住奇迹组，从他的身上搜出王氏亲笔书信，是写给金兀术的，还有王大鹏的口供。韩世忠、张信等人齐来奏本：“万岁，此事应该仔细的审问，弄清秦岳两家一案。”孝宗一看不问也不行，这么些个人他都扛不起，点头答应，派张信、张九成、韩世忠、李文生、黄杰五堂会审，陆花王为监军，在大理寺开堂审问。 众将全在驿馆里安歇，等案子问明再行封赏。简短接说，大理寺开忙了，先去找前任大理寺的正卿周三伟、玉官倪纨、临安守护王能、李直、何力，又奔太行山将岳家军的大将家眷都接进京城，把齐继祖带来，又将一干的犯人押到大理寺，免去了冒旗谢、罗汝吉的官职，抓起来先压在狱中。原来老贼秦桧从岳雷挂帅以后就日夜的担惊啊，盼着叫金乌马给灭了，结果岳家军屡打胜仗，喜报一进京城，老贼吓得几天不安呐。尤其是达背疮越来越重，睁眼睛他就看见岳飞的父子，闭眼睛看见张宪、张宝浑身是血，最后卧床不起。达背疮越来越重，一天的半夜噩梦吓得他惊醒了，大叫一声，达背疮迸裂气绝身亡。秦桧死了之后，那王氏闭门在家，天天盼金兀术派人接他，等着齐继祖回信，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后来听说岳家军得胜还朝了，他更害怕，又听说金兀术也死了，他大哭一场啊，和他儿子秦喜儿心惊肉跳。这天秦喜儿没在家，王氏正在屋中思念金兀术呢，突然从后院门走进两个青衣小帽的家人，来到里边躬身施礼，低声说，王妃夫人，我们奉了狼主完颜乌珠之托来接您来了。王氏大吃一惊，什么狼主不是死了吗？哎，那是岳家人报功，狼主命我们接你来了，是齐继祖送的信，这有四狼主的书信，你看看。
5: 我瞧瞧。
4: 王氏打开书信一看，上边有金乌珠的大印，真是喜出望外，信里的内容是叫他见信速来。王氏啊就懵了，急忙的收拾金银细软之物，打扮的花枝招展，忙问狼主在什么地方等我呢？你别急，门口有轿，坐上轿到那就找着。
5: 哎，好吧。
4: 王氏出了后门，上了花轿，忽悠忽悠的就走了，一会儿就停住了。哎，您请出来吧。王氏一打轿帘，打里边出来一看呀，傻了，乃是大理寺的衙门，大门开着，往里边一探头，吓得他哭咚就坐到地上了。怎么上边坐着五位大人，除了张九成他不认识，那四个他都认识，两旁边青衣红帽的差官冒旗谢、罗汝吉都在堂上跪着。王氏知道不好，转身要走，就看正堂大人啪的一拍桌子，来啊，把刁妇王氏押上堂来。是。三班衙役出来，抻胳膊落腿的把王氏拽到大堂，扑通往地下一扔，就瘫到那块儿了。这是啊，军师诸葛瑾给张九成等人出的主意，把王氏给弄到这儿来了。差人暗乐呀，那么大的岁数，心儿可挺美，还惦着金乌珠呢。此时张九成啪的一拍桌子，王氏，
5: 有，
4: 你和老贼秦桧私通北国，陷害忠良，追杀岳家满门，从实招来，如有半句虚言，哼，难免皮肉受苦
5: 啊。大人呐，我乃是女流之辈，啥也不知道啊，那是他们男人办的事儿。要说京中大帅岳飞死的事儿啊，那还得问冒旗谢、罗汝吉去。
4: 罗汝吉一听吓坏了，
5: 哎呀，夫人呐，你不能往外推呀，都是你们东窗定计害岳元帅，又用披马考薄皮问给动刑，我们都招了，你就承认吧。
4: 这女人一听，暗暗的咬牙呀，胆小鬼，我就死不承认，看你能怎么地。周三伟、倪纨都上来给打正，这女人耍死狗，张九成活了，来啊，把这嚼舌妇拉下去，掌嘴。掌嘴就是打嘴巴呀。 急吓得这女的就傻了，哎呦，我说大人呐，我招说啊，没啥招的，你还敢抵赖，来人把齐祭祖带上来。齐祭祖上堂全招认了，夫人呐，你写给金吾珠那封信落在岳家军手了，你就都说了吧。呀，王氏把头低下了，张九成冲着王氏瞪眼，你招不招，来啊，看夹棍哟，可别介别介，我招我招就得了呗。哎，秦桧啊，你死得早，便宜了我，可倒霉了，这可遭了报应。大人呐，这事儿可都是秦桧办的，可没我什么事儿啊，因为北国怕京中大帅，才叫秦桧害死岳元帅。这秦桧和张俊冒其谢一商量，怎么办好呢？是那张俊出的主意，叫把岳元帅诓入京都，又使出个王俊来假告岳大帅，说是克扣军粮，有意造反。最后他们几个人商量商量，就偷偷的把岳元帅给处死了，又把老岳家的后代来报仇，斩草除根，追杀岳家满门。这王氏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大人呐，这是一往真情实话，没有半点虚言呐。口供写好之后，王氏画了押，摁上手印脚印，然后用飞钱火镖将右军都督张俊调入大堂，有王氏咬他，没办法，张俊也当场承认和秦桧合谋害得京中大帅。这供词写完之后送到八宝金殿，天子孝宗皇上看完供词如梦方醒啊，也觉得对不起老岳家人，把岳家军男女老少众将招入八宝金殿，众位爱卿，武昌开国公元帅岳飞，精忠报国，节义传家，先帝勿听奸臣之言，以致忠良受害，现已查明李应蒋、秦桧、王氏、张俊冒其谢斩体死去的忠良报仇，罗汝吉充军乏配，永不听用。众人齐声高呼谢万岁。就在八宝金殿，万岁追封岳家满门，京中大帅岳飞追封为俄国公，加封武穆王，配享太祖庙，妻子李氏夫人为俄国夫人，岳飞祖父岳成追赠太师魏国公，祖母杨氏庆国夫人，父亲岳和追封太师隋国公，母亲姚氏封为周国夫人，长子岳云追封忠烈侯，妻子巩金定封为忠烈夫人，次子岳雷兵马大元帅平北公，妻子崔氏为慎德夫人，三子岳廷封智勇将军，并将张信之女许给岳廷封为宫人，四子岳林封为仁勇将军，妻子云霞公主封宫人，五子岳震为信勇将军，瑞仙郡主封宫人，王孙岳深岳普封烈侯，银平小姐追封为贞洁孝义仙姑，张宪为成义侯，封牛皋为成烈侯，张宝龙武将军，王恒加封虎卫将军，施权加封众安桥土地，并且兴明府主，胡天宝、胡天庆、吉清、王贵、汤回、张显、杨再兴、董谦、高崇、余化龙、何元庆追封侯爵，随征将领牛通、韩启龙、韩启凤、欧阳从善、郑世宝、董岳宗、吉成祥、关凌、陆文龙、施德、汤琼、何凤、王英、狄雷、罗红、余雷封为总兵，诸葛瑾封礼部侍郎兼理钦天监的监正，花方封为侯爵，张英、王彪封为殿前校尉，张九成为大学士，张信为镇国公，封苗王李树普为顺义王，又赏给小梁王、陆花王、王能、李直、何立金银彩缎，又请回周三伟为大理寺正卿，命大臣张九成在栖霞岭下起造岳王祠庙， 塑造岳飞的金身坐像和阵亡将军的神像，树立碑记，拆了秦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